0: 测技术或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半小时完成检测，成本直降70%，为缙云菜干产业安全监管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在浙江蔡味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检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当日带出厂菜干检测，逐一筛查杂质、氯化物、亚硝酸盐等指标，并运用专利方法快速测定产品铅含量。
2: 四个步骤，然后半个小时出结果。
1: 菜干是缙云家喻户晓的特色

0: 勇于创新，突破传统种植模式，心怀农户，乐于共享，把种植技术向外推广，以实干壮大茭白富民产业，彰显基层党员扎根乡村、聚力共富的先锋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茭白田间，认识这位扎根乡土的党员带头人。
1: 在胡振振的茭白中

0: 独斗的话是肯定是抱团合作的好，所以成立合作社之后，我们就是这么多的农民都抱在一起，那我们种苗可以一起提供，然后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销售也可以一起，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收益提上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大家都富起来才是真的富。
1: 2018年，借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契机，李春门前往四川南江开展产业帮扶，无偿送去43。

0: 智慧调度系统也会不断的优化，让这个场站的能源利用更加的高效。其次呢，休息区这块我们也会听取车主的一些反馈和意见，不断的完善，让他们的体验感越来越好。
1: 在东渡镇，规划面积1500亩的里水山根生态综合示范园开园在即。当前，这座集生态重养、农旅研学、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进展如何？有哪些亮点项目？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走进里水山根。

0: 然后包括研发方面的也会更适宜欧洲那边的嘛，他们加湿款的，然后智能方面的，包括加涂鸦什么之类的产品，可能会投入研发，多生产一些嘛，然后打开我们的销路，然后提高产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晋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0: 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1: 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0: 对，一个 surprise。
1: 好，
0: 就是说其实咖啡它是一个味道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叫咖啡樱桃，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1: 那干嘛不叫咖啡西瓜
0: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1: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0: 外面是。

0: 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就是
0: 大黑象牙咖啡。
1: 啊、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去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
0: 嗯、
1: 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
0: 嗯、
1: 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
0: 嗯、
1: 它都可以。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0: 嗯。

0: 酸度过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找一找啊。这个
1: 对，可以来喝一下，喝完之后你可能就能辨别你以后买的是真是假了
0: 啊。这个你们的观察好仔细啊。有人在问说，你图四当中的大象怎么没见牙呢？
1: 没见牙还真是
0: 我这两种

0: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一天三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1: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一天喝三四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一两杯，两杯比较好，
0: 三杯以内，
1: 就不要超过三杯。
0: 对
1: 对，
0: 最好是小于等于三，这个数量。至于到十这个

0: 又起名字了、
1: 对，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还要便捷的这个，
0: 对，要从名字上让大家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哦，好方便。
1: 好了，今天就冷知识就讲到这儿吧，我觉得不想生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今天听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好伤心啊，
0: 煽情啊，
1: 煽情煽情。

0: 得慢速前行，小心水下的状况。第二，车开出涉水区域后，得检查一下车头下的水箱和冷凝器内部。
1: 这是检查什么呢？
0: 看看有没有沾上异物或者垃圾，如果沾上了，会影响散热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别忙，还有个第三点啊，那就是刚才说的，千万别被所谓乘风破浪的视频

0: 讲的是大量吃了冷饮，特别是冰淇淋这一类的哈，引发的头部神经的疼痛。
1: 那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呀？
0: 吃到胃里，胃的温度是接近40度的呀，吃大量的冷饮，胃气大伤，脾胃受损，造成偏头疼。
1: 那要照你这么说，夏天没法吃冷饮了呀。那如果我夏天要食

0: 及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里，那到处都是孩子。
2: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

0: 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啊，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了，这汽车一旦掉到水里边啊，由于压力的缘故，车门很难打开啊。
1: 还真是，作为司机就应该掌握一些汽车不慎落水应急逃生的安全知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那怎么有的司机车掉到水里边他就没逃出来呢？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汽车落水后逃生的几个时机。
0: 这第一个逃生时机是什么呀？
1: 是汽车刚落入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别舍不得车里的财物，就赶紧打开车门

0: 5: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0: 道，是吧？
1: 就是，嗯，
0: 是，他就说啊，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员没跟您介绍清楚，
1: 嗯，
0: 我们这儿啊有辣子鸡，还有辣子鸡丁，
1: 两道菜。
0: 对。那说明什么、嗯、辣子鸡和辣子鸡丁是两道菜。
1: 那决然不一样啊。
0: 一个带骨一个不带骨。
1: 啊、
0: 哦。哎，那么就是说啊，辣子鸡它是带骨的。
1: 嗯。
0: 哎，辣子鸡丁而且说实话炒不好还塞牙。
1: 嗯。
0: 那么它辣子笋鸡呢，它本身这个是不同部位，当然它也是嫩部位啊，不会把鸡爪子给你弄进去啊、
1: 嗯。
0: 哎，它有不同的风格，它有时候有点嘬劲儿，有时候有点咬劲儿。
1: 口感不一样。
0: 非常适合喝酒。
1: 嗯。
0: 所以这是一道很好。啊，这个适合喝酒这么一个酒菜，
1: 一边吃一边啃着骨头，
0: 对，
1: 最香莫过贴骨肉，
0: 哎，是这样。

0: 喝酒也合适，喝完了酒了，二两酒下肚，您再这个就是米饭也好，是就是烙饼也好，您再吃这鸡，
1: 嗯，
0: 再跟那个饭馆要碗高汤，不要钱。是吧、
1: 哦？
0: 再送您一碗高汤。
1: 现在这饭馆还有高汤免费的吗？
0: 现在我估计没有了。
1: 上个汤还不得要您几十哈、啊？
0: 过去您看，就说这一高汤就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服务员的堂倌非常聪明，一看你没点汤，或者是常来的客人知道他送汤，就故意不点汤。他会在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哎，他断了。

0: 难度您自然就会了。您比如说咱们说酱爆鸡丁，这酱爆鸡丁首先咱说这酱爆啊、
1: 嗯、
0: 是鲁菜一种特有的这种方式，它主要从调料上讲啊，它是用甜面酱，你再加上少量的白糖和酱油味精作为这种调料。那个主料呢大部分啊都是用鸡脯肉啊，如果您是辣子肉丁，那您要出里脊或者通脊的肉，
1: 嗯，
0: 这个呢它没有骨头是吧，这个您要是讲究的是吧，家里的做您要讲究的，我教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您

0: 这酱。刚才就说了，酱里边咱们多少搁点糖啊，多少搁点这个味精。如果您不喜欢味精，您可以味精也不要放。
1: 嗯。
0: 啊，事后稍微点点不放都行。然后炒，炒好了之后，是吧，等这个酱啊有点发黏了，颜色暗红，这时候您把鸡丁跟这个您要放的其他调料，比如说杏仁啊、栗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让那鸡丁里的水分出来，
1: 嗯，
0: 哎，这个是一道功夫活。如果您觉得掌握不好，您可以把鸡丁

0: 它干了它就柴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酱麻鸡丁。酱麻鸡丁会炒了，咱回过头还得说这个
1: 辣子
0: 鸡丁，是吧？
1: 究竟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说啊，在家里制作卤菜中的辣子鸡。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我们说到的是

0: 我记得您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咸鲜小
1: 咸
0: 鲜型
1: 咸鲜小荔枝口。
0: 嗯，这个荔枝口是不是就有点这个酸甜的这感觉？
1: 小酸甜，就是这样。
0: 嗯，
1: 荔枝呢和糖醋有区别，你看是吧？糖醋非常明白的告诉你，就是糖和醋。
0: 对，
1: 哎，荔枝呢，它就是你看咱们吃荔枝的时候以甜为主。
0: 嗯，
1: 哎，但。

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第三，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

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

那最近夏天到了，有些朋友呢是胃口骤减啊，骤降，有些朋友呢是胃口急剧上升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减肥啊，要不要减呢，就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问题了，也是大家在反复拉扯的一个问题啊。

减肥路上啊，其实没人能诱惑我啊，那纯属就是一整个自己嘴馋，看到什么吃的呢都想吃，有时候真想跪下来求自己别吃了，结果发现跪下来也能吃。这个小小真是深有体会啊，就是每当我决定自己

那这位贴心的妈妈就是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比较好呢，就还买了很多紫薯杂粮这种低升糖的食物啊，然后买牛肉啊这些肉之类，还买零食呢，也会问这个网友说热量高不高啊，这个能不能吃呀，非常尊重这个小朋友的想法啊。

可以产生约7的这个能量啊，远高于同质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一个能量值了。所以综合下来来说，如果我们需要减肥的话呢，第一是减少这个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啊，比如说油炸食品还有小蛋糕等等。那还有呢，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啊，也

来帮助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睡眠。那随着我们当下就是其实是吃的东西啊越来越多了，那当下的一个焦虑状态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医学也是进行了一个干预啊。目前已有不少医院是积极的开设了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助患者呢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那如果通过充分的综合

0: 我的朋友们，他们都会说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明天中午吃啥，哎呀，每天都在问，真的是。那让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再来聊一聊。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

说，其实有很多的诱惑的，比如大过年的，来都来了，小朋友还在长身体呢。啊，不过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细嚼慢咽啊，可以更容易减肥哦。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我们吃的速度非常快啊，其实我们这个饱腹感还没有传到我们的大脑去，所以导致我们的大脑还会觉得是我们其实身体是饿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嘴巴去吃东西。

0: 这个时候呢更适合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些轻微的运动啊。那大部分的时间呢，夏天其实我们是要待在室内的。那待在室内的话呢，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我们要吹空调了。那吹空调有几个比较伤身的习惯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的。那让我们先来听听这是哪几个伤身的习惯吧。
1: 越发的闷热了，吹空调，吃冰西瓜，喝冰镇饮料。

清心降火，解乏消暑专消，口舌上火，心烦失眠。四是莲藕，能清热生津，健脾开胃，生吃清热，熟吃养胃。五是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它有生津止咳开胃的作用。这些食用的蔬菜适用于大部分的人，但要因人而用。

四个关键部位来阻挡这个寒气入侵。俗话说要得安护下三啊，那夏天想要少生病不饥寒呢，一定要护住身体的三个重要穴位，尤其是女性朋友啊要务必重视。一个就是这个关元穴啊，是温补元气，守护下焦阳气，改善体虚怕冷的。那这关元穴呢，就是我们的肚脐往下四个指头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

么大，喝点丝瓜汤吧。真的，那丝瓜的话呢，它是一个清热凉血、解暑除烦，能够有效缓解夏天心烦燥热、周身闷胀不适。同时呢，它口感清甜，也是我们夏季绝佳的一个家常菜啊。虽然小小不爱吃丝瓜，但是小小很爱喝丝瓜汤。那除了这个丝瓜啊，其实还有我们的苦瓜。苦瓜呢是

精神状况的一个燥热烦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上加入这些祛湿清火的这个夏季天然的解暑菜品，也可以在我们傍晚的时候啊，适当的进行一些轻量的运动，来帮助我们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那说了这么多，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啦，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陪伴啊，那我们的节目

0: 嗽啊、气喘啊、呼吸急促啊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呢是《本草纲目》中的记载。通过其他的这个中药学的文献呢，目前一般认为这个淡竹叶呢，它的这个性味呢是甘淡寒的，所以这个辛散的力量相对来说提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其实我刚才看到的这个描述说淡竹叶的气味是辛，我首先想到说淡竹叶好像一般我们泡茶什么的没有觉得它特别的辛辣刺激啊什么的，但是也佐证了一下，其实其他的

0: 果容易出现这个心烦呐、口干呐、小便发黄啊这些症状的话呢，那喝点淡竹叶茶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1: 嗯，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其实就出伏了，
0: 嗯，
1: 相对来说可能这种湿热的天气就没有这么难受了。像这种偏寒凉的，我们现在还能用吗？
0: 偏寒凉的也可以，因为出伏之后不还有秋老虎吗？中医里边呢就说它还有秋燥，尤其是这个温燥，然后用点淡竹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所以说现在用淡竹叶依然是可以。

0: 叶？
1: 用现在咱们就是竹叶和单竹叶呢，最早的时候分，到后来呢用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
0: 不分
1: 了。对，尤其是63年之后呢，这个竹叶从这个药典里头出来之后呢，那我们临床上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单竹叶。
0: 嗯，
1: 那么就是首先呢，就是用到这个竹叶或者是单竹叶的这个方子啊，就特别的多。第一个呢，就是治疗我。

0: 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然后视物模糊，或者是头晕啊、耳鸣啊、消瘦啊等等阴虚的这些表现症状。这种虚火呢用寒凉的药呢是清不了的，那得靠这种补充阴液然后来制约这种亢盛的阳气，才能够呢去去除这种虚火。所以呢临床上我们叫滋阴降火滋阴液才行。
1: 所以淡竹叶对于这种虚火就不太适用，它更多的是实火，我们确实感觉摸起来就非常的热非常的烫，然后口干舌燥，这个时候淡竹叶相对来说可能更适合一些。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淡竹叶很多的这种药效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

0: 病或者是热性疾病恢复期的，然后淡竹叶配点大米熬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日常用的话，用代茶饮用的更多。那我们都怎么配伍呢？首先呢，我们可以拿淡竹叶和芦根来配。
1: 我们之前说的芦根还有鲜的呢。
0: 对对对，拿芦根鲜的干的都行。鲜的市场上不好买到，可能能买到的去药店买到最多的就是
1: 干芦根。
0: 对，
1: 对，
0: 这个淡竹叶配芦根呢，它能够清热除烦，能够止渴。能够止渴，用于呢也是比如说感冒发烧完了之后，然后人觉得口干舌燥，然后没精神，或者食欲不振，可以用点淡竹叶配芦根，然后煮水来喝。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淡竹叶配麦冬。这个麦冬呢，它有

0: 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1: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2: 不用勺子，这样吃。
3: 转圈儿
2: 这样吃。糌粑很经饿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4: 什么味道？
2: 直接吃。
4: 味道
2: 因为它熟了嘛。
1: 好吃吗？
5: 特别好吃。
1: 什么味道？
5: 芝麻香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资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下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0: 这样的石头，
1: 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2: 看起来，
1: 对，
2: 青黑色。
3: 看我这种行不行？
1: 啊，好，这个
3: 行吗？
1: 这个都行。
4: 这个行吗？
3: 特别好。
1: 这个好。
3: 这个特别好。
1: 哎，这个好。
3: 这个。
1: 哎，好，这三只够了。
5: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节目组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2: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1: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啊，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
2: 啊、
1: 哎，吃青草的粪。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啊，不会，干的，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捡，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5: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

0: 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1: 那肉在这个炉子里面，
2: 哦，要装到这个口袋里。
1: 对对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0: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3: 已经闻到香味了，
2: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4: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3: 对
1: 对
4: 啊，烤肉的香味儿。
1: 对，
5: 那个温度得多高？
4: 你看，全都烤下去了。
1: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0: 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更有人身在海外依旧不忘弘扬相声艺术。各位乘客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啊，将跟您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马季的弟子中不仅有很多人经过刻苦钻研在相声表演上取得了成绩，还有一名特殊的弟子在小品舞台上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您猜他是谁？没错，他就是黄宏。哎，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黄宏是一著名的小品演员，但不知道他是更加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弟子。说起黄宏，他的父亲黄峰那是一位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和马季先生称得起是老世交啊。当年这老

0: 局长，再喝。
1: 我不喝了。
0: 怎么了？
1: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0: 不是层次高低
1: 啊，
0: 是你水平太差。
1: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0: 我照样可以赢你。
1: 你过来，
0: 你换换。
1: 我就
0: 矫情，
1: 矫情。
0: 来，
1: 哎，你这把牌多好，哎，要啥有啥。
0: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1: 说。
0: 没关系，看这个，六个科长，
1: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0: 看这个
1: 啊。
0: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1: 科长、处长、局长，三闪一条龙。
0: 我这可是真顺。
1: 我这是真龙。
0: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里多顺呢。
1: 生产科、销售局。

0: 场费3万。
1: 我说
0: 3万。
1: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0: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1: 啊，你别着急。
0: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0: 这
1: 是
0: 多少？
1: 50万。
0: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1: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1: 好，这酒我喝了。

0: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了，同学。
1: 怎么了？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1: 嗯。
0: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告诉他们，
1: 嗯，
0: 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2: 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2: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生旦净末丑，
3: 是谁明白？

0: 表达自己的心意
1: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0: 您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1: 哎呦，你太客气了，
0: 特别甜。
1: 啊，对，特别甜
0: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1: 我
0: 啊。
1: 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0: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
1: 给
0: 您换了点别的，
1: 啊，换个不甜的。
0: 啊，不，换一春联。
1: 换春，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0: 这春联不错呀。
1: 这个春联贴哪儿？
0: 贴您哎，这儿挺好，我看
1: 这。不行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
0: 嗯，
1: 我给它盖上。
0: 我盖上不行
1: 吗？我白忙活了。
0: 这门口不行，那
1: 啊，
0: 贴您的这个客厅。
1: 客厅行，
0: 行不行？
1: 客厅行，
0: 听听我的。
1: 上联是什么词儿？
0: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1: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0: 哎，
1: 你给解释解释。下联呢？
0: 下联是五洲同宗
1: 啊，
0: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1: 大鼻子？
0: 嗯，
1: 大鼻子还有
0: 这模样，这模样。
1: 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0: 对
1: 啊，加拿大的，
0: 嗯，
1: 对，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0: 啊，
1: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0: 啊，姚先生，
1: 还有美国的，
0: 嗯
1: 啊，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哎，你的横批是什么？
0: 里通外国。
1: 哎，这啊，这叫什么词儿啊？
0: 这怎么了
1: 啊？
0: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1: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

0: 就有包袱
1: 啊。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2: 哎，
3: 下联呢？
0: 下联是先生能睡
3: 啊，
0: 躺下就打呼噜。
3: 看，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哎，横批呢？
0: 没心没肺。
3: 你才没心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0: 先生，
3: 什么叫没心没肺？
0: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的人习惯
3: 啊啊，
0: 让您少操心，
3: 少操心，
0: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3: 哦，
0: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3: 郑板桥说什么？
0: 难得糊涂。
3: 哎，有这四个字。

场地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两块巨型大屏同步直播海外现场，2000多名群众早早就到场等候了。整场晚会前半段气氛火热，台上歌舞不断，台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断从前方传回消息，都说北京票数领先，稳操胜券。等到萨马兰奇登台宣读结果，大屏幕里萨马兰奇读出北京这个单词的时候，现场2000多名观众瞬间集体起立欢呼。龙新民赶紧起身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可人群根本就停不下来。等全场慢慢安静，

0: 手示意大家安静，可人群根本就停不下来。等全场慢慢安静，所有人都清晰地听见了完整的结果。
1: 萨巴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感谢五个申办城市做出的贡献。
2: Really regre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and the winner is Sydney.
1: 悉尼。
0: 短短几秒，刚才沸腾的大厅瞬间沉寂了，叹息声、哭声此起彼伏。大洋彼岸的蒙特卡洛，失败的结果同样让代表团满心失落。其实在第三轮投票完成之后，何振良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3: 最后在第三轮的时候剩下三个城市，曼彻斯特得了11票，给曼彻斯特的11票不可能有半数转到这个北京来。
0: 最后一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仅仅两票之差，与主办权失之交臂。何振良多年后在央视采访中复盘，他提到，当时悉尼在城市基建、配套条件上确实有优势，而且两位原本承诺投北京的委员因故没能到场。而且除此之外，在投票前，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也早就有了不好的预兆。就在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蒙特卡洛后的第三天，几家大的西方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宣称中国代表团中有人表示，如果因为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不成，中国

奥申伟的努力。申办失败之后，奥申伟在短短几天内就收到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慰问电话和信件。当年的中央领导专门出席了奥申伟总结大会，安抚全体工作人员。奥申伟也向全国发布公开感谢信，感谢所有同胞、海外侨胞一路的支持。所有人没有就此放下。

0: 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但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
1: 朋友只能获越来越少。我们用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段纯真的友谊。第一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

0: 那咱们一笑堂呢，就给各位喜欢相声的朋友仔细的介绍介绍。不过根据惯例啊，开场还是得先送一段相声，刘宝瑞为您带来的著名单口《兵发云南》，一起来听听。
1: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你要其实说起来啊，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它艺术品嘛，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

0: 有，
1: 兵发云南曲折，哦，色大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啊，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是了，那听戏的受得了。

名声大振。一些传统作品经他之手啊，多有旧为新、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妙处。那说了半天了，怎么好，咱听一段吧。哎呦，不好意思，这个李德阳啊确实太早了，没有资料留下来，李德阳咱听不到，咱听一段也是李家的，李伯祥的，都姓李啊，李伯祥的《看红颜》送给您。我

0: 这是。
1: 你没有这个水平，
0: 嗯，
1: 这叫诗韵，
0: 还诗韵了。
1: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0: 嗯，
1: 注意听着啊，
0: 嗯，
1: 我独红也，
0: 嗯，
1: 我爱红也，
0: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的嘛，差不多。
1: 不礼貌，
0: 嗯，
1: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0: 还嘲笑诗人，
1: 犯罪的行为，
0: 嗯，
1: 注意听啊，
0: 说吧，
1: 我多红。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这俩小子直嘀咕。
0: 嗯，
1: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0: 嗯，
1: 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
0: 我
1: 得抓走得了。
0: 嗯，糊里糊涂，
1: 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0: 把你抓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0: 哦，
1: 院墙很高，
0: 嗯，
1: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0: 嚯，
1: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0: 嗯，
1: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

0: 他给滋儿住了。呵，
1: 哎，
0: 嗯，滋儿，嗯，哎呀，姓滋儿，哼，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
1: 嗯，
0: 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叫耍。
1: 嗯，
0: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1: 哼，
0: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
1: 嗯，
0: 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0: 天不够我天，哎，
1: 干脆我行李一对好不好？
0: 那也可以。
1: 哎，是什么也可以呀、啊？嗯，还也可以呢，这。
0: 我就说呀，您这个精神是太可贵了。
1: 怎么？
0: 难得您这样同情我呀！啊，您知道吗？我们当一名厂长，坐在办公室里头，哎。

0: 这个工作能搞得好吗？
1: 嗯，就你这个人啊，要反右的时候我准去那个反的，你准是那个右。
0: 嚯，
1: 整风的时候我准去那个整的，你就思想那么活动，不整你整谁呀？
0: 哎呀，
1: 来了运动就得是你盯着，
0: 就得我盯着。
1: 哎，是到运动到我这儿找不着我。
0: 为什么？
1: 我这人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对下是和蔼可亲，对上是不卑不亢。

0: 干净利索。
1: 叫什么？
0: 我啊，不行啊，我还有问题。
1: 哎呀，你哪那么多的问题呀、啊？简直你这个人呐，问题成堆喽。
0: 我问题成堆了，你不给解决吗？
1: 哎，不能解决，该推的就推啊。嗯、
0: 我们车间呢，啊，孩妈妈很多。
1: 哦，是是是是。
0: 现在带着孩子上下班啊，嗯，很不方便
1: 啊啊啊啊！
0: 这个附近找这托儿户也找不到。
1: 哦，是是是是。
0: 这个早晚的上班下班啊，
1: 嗯嗯嗯，
0: 太有困难了。
1: 哦、啊、
0: 我看是不是咱们厂子建个托儿所？
1: 哦，你那个意思打算叫咱们厂子嘛建个托儿所？
0: 对对对对对，
1: 找计划科吧，先造个计划。
0: 这就上外推啊。

0: 叫托儿库，
1: 嗯，
0: 要不咱们叫托儿大方块。
1: 哎呀，你太灵活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这是欺骗领导，这个事情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子吧，这也是职工的福利，
0: 啊、
1: 咱看看，等一等中央的精神，是不是市委有什么意见呢？是不是叫市？
0: 你先等，你先等会儿吧。盖个托儿所还得国务院批呀、
1: 啊？啊，是啊。当然了，
0: 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为了大干，我们应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啊！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三中全会的文件我都。

0: 而这门艺术从这时候开始也才真正的登堂入室，从撂地儿走进了剧场。好了，说一段听一段，该到了相声时间了，来一段征婚启事，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共同演绎。
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哎，
1: 身高1.74米，
2: 对，
1: 中年丧偶，
2: 哎，
1: 预选，
2: 哎，没有、啊，没有，没这么回事
1: 啊，没丧偶，
2: 没这么回事，
1: 啊，
2: 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1: 这话怎么讲？
2: 老光棍儿了。
1: 没结过婚？
2: 没有啊。
1: 40多岁。

0: 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
0: 单眼皮儿，小眼睛，

0: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摄影师君初和电台播音员曼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消玉殒，无力回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把自己整天关在阴森幽暗的老宅子里回忆过去，非常痛苦。母亲半哄半骗地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期待呢能够借此摆脱掉这个厄运。没想到君初状态更加的懊丧，更吓人的是，这栋身处竹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的时候传来细

0: 发现君初站在他的面前。
1: 谁让你上来的？我妈来了，在楼下。我不想打扰她，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下次你再敢上来这里，我就让你搬出去。

0: 我帮他，你快点出来。
1: 君初他怎么了？他病得很重，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2: 上回我是强行上身，
1: 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他爱的是你。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他

0: 谁疯了？你在跳楼？
1: 你别碰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这舌头为什么那么黑？你最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不然又要赔上几条性命。老太太就是让他给吓的。
0: 不可能，
1: 马医生，我然在跟他打交道，我了解他，他不会对你好的。他就像野兽，你就是像他再久，对他再好，他要是饿极了，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各位好，

0: 和实践张力。他们将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深入一线，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八务万马奔腾。
1: 我们将把创新作为一种工作习惯，锚定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主战场，实施传统产业五维混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纵深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开展千企攀高万企筑基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

0: 这就是最实在的点石成金。
1: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带来一系列前沿数字文化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与文化阅读的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

0: 闪卡。腾讯云生态运营总经理李佳毅说，
1: 比如说做一些记忆闪卡，可能有一些书籍有一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2: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

藏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

0: 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二幢一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1: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2: 到膝盖这边。
1: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
3: 赵舅舅他住在我家去了，
1: 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0: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板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要更新改造。

0: 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

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点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

0: 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

0: 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

0: 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

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

0: 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

0: 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0: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

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

0: 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

0: 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创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的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又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
3: 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

0: 定。
1: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2: 全民参保

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

0: 快速检测技术或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半小时完成检测，成本直降70%，为晋云菜干产业安全监管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在浙江菜味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检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当日带出厂菜干检测，逐一筛查杂质、氯化物、亚硝酸盐等指标，并运用专利方法快速测定产品铅含量。
2: 四个步骤，然后半个小时出结果。
1: 菜干是晋云家喻户晓。

0: 层就是用不上不会用的一个困境。
1: 依托该项技术，县市场监管局联合浙江蔡卫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开放共享实验室，配备铅快检设备，常态化开展公益免费检测服务。
2: 像农户也好，合作社也好，他们只要样品拿过来，我们这边都可以给他测。
1: 一项发明专利破解产业质检痛点，一个共享实验室汇集万千农户，多方联合攻关研发的低成本快检技术，以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擦亮本土农产品牌，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扎根田间

0: 度的话是肯定是抱团合作的好，所以成立合作社之后，我们就是这么多的农民都抱在一起，那我们种苗可以一起提供，然后这个寄售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销售也可以一起，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收益提上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大家都富起来才是真的富。
1: 2018年，借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契机，李春门前往四川南疆开展产业帮扶，无偿送去43万株优质焦苗，创新帮扶模式，让南疆茭白种植从无到有发展到近万亩。
0: 我们这个山区种这个茭白是一个优势，也是山区的特色，所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优势这个特色呢带到更远更多的地方去，让大家都因为这个茭白都

0: 那，智慧调度系统也会不断的优化，让这个场站的能源利用更加的高效。其次呢，休息区这块我们也会听取车主的一些反馈和意见，不断的完善，让他们的体验感越来越好。在东部镇规划面积1500亩的丽水山根生态综合示范园开园在即。当前这座集生态重养、农旅研学、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进展如何？有哪些亮点项目？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1: 走进丽水。

0: 然后包括研发方面的也会更适宜欧洲那边的嘛，他们加湿款的，然后智能方面的，包括加涂鸦什么之类的产品，可能会投入研发，多生产一些嘛，然后打开我们的销路，然后提高产量。
1: 以上就是今天。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0: 金色的，
1: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0: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

0: 色的，对吧？特别好。
1: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的，那么他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全5、6岁的牛遇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

0: 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1: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2: 不用勺子，这样吃。
3: 转圈儿
2: 这样吃。糌粑很经饿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1: 什么味道？
2: 直接吃。因为它熟了嘛。
1: 好吃吗？
4: 特别好吃。
1: 什么味道？谁还想做的？
4: 芝麻什么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0: 夏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夏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

0: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1: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错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六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

0: 出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正值暑期，
2: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继续暑期的阅读推荐。
2: 哎嘿，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非常重要，听听名字啊，让孩子爱上阅读。
2: 它还有一个年龄段，
1: 哎，3到6岁亲子阅读完全指导手册。
2: 也就是说您这孩子啊，应该是这个没有上小学呢，小学之前啊，正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您怎么跟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把这个阅读这个事儿能进行下去，以便使孩子啊这个上到小学。

0: 唱首英文歌吧，哎，你用英文朗诵一首吧。
1: 他觉得自己啥也不会。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完了。
0: 好吧，反正我也属于那种心比较大的家长哈。
2: 特别好，特别好。
0: 然后呢，第三章就是什么呢？让我们将点燃三岁到四岁孩子阅读的那把火，一定要保持住啊！就是阅读启蒙常见的误区究竟有哪些呢？哪些阅读方法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兴趣？这一章呢，为大家。

0: 门这个
1: 给孩子的
0: 对对对，有好多好多的书，
1: 是是是，
0: 你可以每周让他选个几本，由亲子共读，慢慢的，是吧，向自主阅读去过渡了。
1: 哎
0: 哎，就是你去选书吧，啊，看懂看不懂的反正先看呗。汉语和英语同为语言，他们的学习呢有一些共性，就是前面在中文的阅读基础上

0: 同时呢，你要读，你比如说你读了一千个小说，那你又活了其他一千个人的人生，
1: 真的。
0: 那你想你的这个人生阅历会是什么样子？
1: 还是那句话，不能增长长度，
0: 哎，
1: 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宽度，
0: 没错，没错，
1: 广度，
0: 嗯。那些读过的一本本书啊，它是会充实孩子内心的，可以让原本单调的这个世界啊变得五彩斑斓。那每当孩子们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通向未知世界的这个大门。在孩子们读书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读者啊，他们更是冒险家。

0: 大的出版公司叫城邦的创始人。
1: 哦，
0: 哎，他还帮着很多的，包括像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人罗大佑啊，电影导演侯孝贤啊等等，帮着他们经营他们的电影、他们的歌。他们后来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和这个人詹宏志是分不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香港有一个著名的读书人梁文道，
1: 梁文道，
0: 梁文道曾经就说。

0: 这是传统媒体上专门有记者写这个文章，就说那就是其实人因为在这个饮食的这种进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吃到味道越来越厚的东西，
1: 嗯，
0: 吃到一定时候，他就是有些东西根本他就吃他就没味儿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只能拿那个最厚的东西来去攻占他的味蕾，
1: 重盐重辣，
0: 没错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好在就是什么呀，现在随着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的，你看现在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麻小还像原来那么哈这个。

其实不太健康啊，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反应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虽然说可以通过膳食干预啊，但并不是完全的节食啊。那像在膳食干预的方法里呢，我们可以选择高能量的食物，通常是指100克里面含有400的这个热量以上的这个食物啊，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等。那这

盐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烹调油不超过20至2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像酒的话呢，每克酒精啊可以产生约7的这个能量啊，远高于同质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高盐、高糖的食物啊，也是要严格控制这个摄入量啊。像食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烹调油呢也要控制在25克以内，糖的添加糖的这个摄入量啊，也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那像酒的话呢，最好就是减少，尽量能够少喝就少喝啊。当然，小小还是支持不喝的。那还有呢，除了膳食干预啊，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运动干预啊。那像肥胖

上，比如说撸铁还有俯卧撑等等。那尽量是减少静坐和被动视频的时间，每天静坐和被动视频时间要控制在2至4个小时以内。当然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长期需要伏案工作的人来说呢，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对于长

多吃一碗米饭。减肥的人是想着我多睡一个小时可以少吃一碗米饭，哎，像我们这种大馋丫头想的就是，那我如果多睡一个小时，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碗米饭？那这里啊，有一个小建议，6至12岁呢，每日的睡眠时间是9至12个小时，13至17岁的青少年啊，每日保持8至10个睡眠时间，维持规律的作息啊和觉醒。睡眠和觉醒的一个作息时间呢，必要时也可以采取心理支持与放松训练。像我们的青少年啊，当下

又吃两口，想动就动两下。那毕竟啊，健康是长期主义，不是一场闪电战哦。也希望减肥的大家呢，都可以稳住心态，慢慢来，我们已经很棒啦。

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聊到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们这个减肥的路上

那如果说平时是压力比较大的朋友们呢，可能吃东西会比较多啊。还有就是可能也不是数量上多，而是我们会更多的去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来释放我们的压力。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啊。那大家释放压力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些运动的方式，或者是这。

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嗯，有一位男士问啊，他说结婚9年的时间了，我妻子呢，在我结婚的时候，她的经济能力就强于我。她当时呢，工作5年的时间，人家自己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了。

0: 了一点点钱，但是那个钱呢也就很少，大概也就十来万吧。我的这个妻子当时并没有嫌弃我，她很大方，她说她已经有房了，她不计较，无所谓，就住在她买的房子里结婚就挺好的。那么我当时呢也非常的感激她，我觉得她的性格很大气。等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就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她经济独立，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乎我，她的很多心思都花在工作上，她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工作继续让她有了很好的经济回报，那么在我们家呢，她就是属于比我挣的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心思呢，他就放在女儿身上了。我们的女儿四岁多了，他非常疼爱女儿，给女儿很好的物质条件，各种各样能满足女儿的都去满足。他只有对我是比较淡的，基本上他好像很少来。
1: 你只有去表达一下你的，这一半呢，他才知道啊，这个事情在这位心目当中到底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或者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啊，那他要权衡一下我现在跟我这个前任这样一种这种经济力上的伙伴的关系重要，还是跟我现任的这个关系更重要一点，他再去权衡一下，然后呢他也得权衡一下我怎么样去摆平这个事情啊。

0: 你的另外一半他不知道，你得向他去充分的去表达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后，对方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哎，他才能够因此啊做出一些重新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不是你去闹他怎么样，而是说你给我造成这种伤害很大。第一，你没有告诉我。
1: 对。
0: 第二呢，你告诉我了之后呢，好像你们俩还关系好的。还那么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而且你要弄清楚他俩当时是为啥离婚，不是为啥分手的，这个很重要。为啥呢？这样说呢？因为有的人的分手呢，是因为，哎，我们俩感情没问题。

0: 更要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
1: 嗯，
0: 因为这种风险会更大。
1: 嗯，
0: 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基础啊，是不是？一旦有感情基础了，那接下来现在如果经济条件好了，那随时有可能有这种情感发生变化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一定要向你的这一半、另外一半充分的表达你内心的这种担心，
1: 嗯，
0: 甚至这种负面情绪，让对方知道。
1: 嗯
0: 啊，让对方真正的去权衡一下，到底哪个更重要一点啊？因为这。

0: 所以这个时候关系非同一般。
1: 你说的，
0: 所以你可以把你这所有的担忧呢向对方去呈现，让对方呢权衡一下啊，怎么样去如果这个合伙没有办法中断啊，那我接下来再去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那我要向我现在的这位我要怎么样去表达，让你来放心。
1: 您说的太对了，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伴侣之后，哪怕我们是在热恋中啊，恋爱中，或者是我们在结婚之后，那和前任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啊，在这个咨询当中。

0: 那么比如说和你结婚之后依然和他的前任保持这个工作上的往来，很亲密的工作伙伴，当你知道之后你也会很不舒服。
1: 对，
0: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对伴侣关系具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应该是避嫌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我觉得你也应该之前和伴侣说清楚。
1: 对，
0: 比如说我想成立一个公司或者工作室，谁谁谁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合作伙伴但是我跟他之间有过一段感情

0: 先告诉你，让你有知情权。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前任知道的比你多，对吧？前任掌握的信息比你要多，你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你会觉得你有那种被受蒙骗的感觉。
1: 对，这种伤。
0: 想交流各位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是即使是如此，住在他们家吧，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话不能随便说，衣服也不敢随便穿，啊，吃饭也不是很随意，这个言谈举止啊，坐卧行走啊，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妻子呢，那当然觉得很自在，因为跟他父母在一起，他想干嘛就干嘛。他父母很好，也从来不说我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指责。我说的是他们家应该是很文明的家庭。

0: 我们知道做手术是很累的一个工作，那自己主动的去说我接送一下你，你看这就是很好的，就说你已经在，如果你去这样做了，也就说明你对这个家里头开始有你的作用了，有你的位置了。在一个家里边，一旦有你自己的位置，哎，这种感觉会非常好，会让你在这个家里边那种隔阂感会慢慢的那种下降，因为这个家不单单是你妻子的家，是别人的家，也是你自己的家。
1: 嗯，
0: 你自己至少心里头还有这种踏实的感觉，就是我在这家里面不是没有用的。
1: 嗯。
0: 那这位男士他之所以的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因为自己目前的心态里头好像跟这个家是有隔膜的，我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啊，我在这家里面没有什么用处，任何用处都没有啊。那甚至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妻子家庭条件这么好，我要做些事情呢，我是不是讨好他们呢？

0: 啊，这样反而有利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良好的运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几个例子当中呢，基本都是男士来的啊，男士来的。除了第二个之外呢，我们要切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两个男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大家庭当中呢，是自己有了问题，自己要调一下的话，这个家庭的运转会更加的高效，更加的美好，更加幸福。
1: 你说的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很不自在的话，也可以考虑搬出去。
0: 对，
1: 跟自己的妻子商议搬出去啊。因为在我们的后台其实有很多问题呢，是比如说这个

0: 忍着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你这个忍着的时候，你也为你节省了不少钱，是吧？你这样一想，你也会心里面稍微舒服一些。如果实在是觉得受不了的话，你就可以搬出去。虽然我物质上、经济上可能受一些损失，但是我毕竟在心理上感觉到轻松了啊。这就看你更看重哪一条。人有的时候不可能啥都要，
1: 对。
0: 啥你都。

为什么偏偏他要要孩子呢？要孩子是为了他将来老了之后没人养吗？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说，哎呀，我没有后代，我这个将来人家都有后代，我这个没有后代，我无后，我心里面受不了。就是你两个人还真的去把这个排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解决，是吧？如果把这原因呈现出来了，

0: 对，
1: 反悔，那我将来我老年的生活，我接下来的生活，你要补偿我，
0: 嗯，
1: 是吧？这样对方，这实际上就是个博弈嘛。
0: 对，
1: 就
0: 实际上
1: 是的。万不得已，我最后真的啊，就是做出了我不愿意做的那种决定。
0: 对，
1: 那我要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补偿。
0: 对，
1: 至少在心里面要平衡一点。
0: 对，我觉得至少通过交流，通过探讨，你才能找出一个路来，一个方向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不是一股脑的就那么

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账户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

0: 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

0: 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

0: 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

0: 玩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1: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

0: 4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1: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会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0: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2: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力，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技创新，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六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真正让科技创新关键力量成为衢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最大增量，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持续打好五链融合组合拳，全力构建 612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响一批衢州服务品牌，着力抓好共同富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

设和招商引资，加强优质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打好外贸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台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在深化创新台州建设中壮大新智动能，全面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充满活力、

0: 发展，以应用场景为先导，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迭代，赋能千行百业，为创新里水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2: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

0: 生态的展示。现场不仅有网文加短剧融合阅读的一体机，还启动了宋词 AI 视频征集大赛，邀请创作者用 AIGC 技术将经典宋词转化为短视频。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共关系专员吴倩倩介绍，
1: 此次参展核心是想让大家一站式感受到咪咕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完整生态，大家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的咪咕月刊一体机，体验网文加短剧的阅读融合。

0: 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

0: 创业辅导、跨境协同拥有了统一的专业语言。接下来，标准团队还将不断完善人工智能 OPC 全链条标准体系，打造 AI 轻量化创业的浙江标准样板，为全国培育超级个体，发展轻量化数字创业经济，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1: 昨天一早，一架满载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商品的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

0: 的烟火气。可十三幢五层楼预制板住宅楼，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二幢一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1: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2: 到膝盖这边。
1: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车买过来，用绳子拦吊上去的。
2: 他现在是几楼？
1: 4楼。
2: 所以
1: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

但即便再争取，钢筋水泥成本就在那儿，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老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前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 95%。 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

0: 超过19亿元。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1: 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1到6月

0: 本周三公布利率决议。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七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65.3%， 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34.7%。
1: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年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细节。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6号

0: 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此外，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以后发生了爆炸。报道说，伊朗方面此前多次发出警告，船只如果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要自行承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

0: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1: 德国

0: 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背调机构 L 公司标注为中等风险的黄灯，而 D 公司拒起终止录用。L 公司表示自己拥有专门的系统，能够查询被调对象的民商行诉讼级的合法权利，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有关部门需要严肃查处通报被调扩大化的典型案例，追溯涉案的用人单位、第三方被调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平台和人员的责任。
1: 近日，拼豆手工品类火速出圈，全网搜索量暴涨5倍，成为备受青少年与儿童喜爱。

0: 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